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6月8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方力申、邓丽欣《好好恋爱》、《好心好报》、《七年十分爱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